0: 妈你来得还跟我提呀，我都让杨嫂子。
1: 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？
2: 他么
1: 那
2: 快进
1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0: 善于分听清楚。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简单大王见侬三三，见得欢满淋淋的，军阵带了一来仗，不养人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总得给你雷出来的，侬还有哪位人家？
1: 嗯。弟妹，许的许是相称，为是见侬几斤。

0: 忙忙，你来这还讲这样，我头上也发紫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
1: 快叫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像是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一共是四句，我把句句了口门里向，你的兄妹是谁？但一个为本帮队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的都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朗向，我们也谁在打字我嘴，你夫人是我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些长。哎呀，后来来念那些门里的呀，一身本，看上去很是出力，站子规矩，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在你谁是

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？我不听上去，想着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自己呀、嗯、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那

善于分听清楚。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简单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后满淋淋的，军阵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离接人之职，但是雷郎相是给总的一个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此相称，为是见我姐姐。